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们跟神亲密的程度，他在我们生活中的优先顺位，绝对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感谢神在旷野为我们预备了玛纳，在沙漠为我们预备了活水泉源。愿主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心时常切慕他，如鹿切慕溪水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面对未得之地。我们思想如何面对未得之地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十三节。旧约圣经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十三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向山举目，

约书亚记第十三章一到十三节。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就是腓力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，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，直到以格伦的境界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，有腓力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、亚什图人、亚什基伦人、加特人、以格伦人之地，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，又有迦南人的全地，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，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，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，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，山地的一切居民，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，就是所有的西顿人，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。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，将这地免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。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，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，并米底巴的全平原，直到底本和在西实本作王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，直到亚门人的境界，又有基列地、基述人、马加人的地界，并黑门全山、巴山全地，直到撒迦，又有巴山王噩的全国，他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作王，利法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。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以色列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书亚记13章1到13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三节。约书亚记13章13节，经文说道：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、马加人，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。约书亚记13章13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书亚记13章13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、马加人，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。约书亚记13章13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如何面对未得之地？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，比如圣经方面，圣经中许多篇章我们还未得着，我们还没有划线加圈，也没有批注神的启示，那些经文甚至我们都还没有用手印去触摸过。我们有时也该想一想，神的话语都有能力，不可轻忽。圣经是在有多处好似未开发的地区，我们应该承受。其次，真理方面，真理的经节应该加以参照，会有特别的内涵。正如自然律也会对某些现象有特别的含义。我们应当明白神预定的旨意、圣灵的恩膏以及基督的再来，有多少地方还未开拓，如果经过垦殖才会生长葡萄、谷类和其他的果实，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心力。还有经历方面，与属灵的圣徒交谈，你会发现有多少佳美的境界，甚至在约旦河之外。真正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的实在不多，但是在天国之内，神不会偏待人，我们都可以进入富饶之地，不会只在贫瘠的区域。所以起来吧，走到地的四境，纵横的范围都是你的。神在基督里面的恩赐，我们应该接受与获取。
1: 我是《前来颂扬》节目主持人许金宁，每一天属灵生命的喂养，就从聆听旷野玛纳开始。邀请您每天收听由孙大中主持的《旷野玛纳》，让我们灵魂兴盛，心思明亮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如何面对未得之地这个题目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必成全这功。他采用的方式是渐次完成，而我们要用信心警醒守望。我们生命里有很多错谬的思想，还有坏习惯，不是短时间可以改正过来的，有些地方甚至要花好几年的功夫才能显出得胜。这就意味着不可因为一点进步、一些成就就满足，须知除恶务尽，还有很多未得之地，不可骄傲自满，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得着了，更不该跟人比较，或者是在人前做表

两面功夫，要认清自己，并竭力讨察验人心的神的喜欢。神知道在很多事上我们不圣洁，我们没有爱心，心中体贴肉体，与世俗为友，他晓得我们心里的骄傲嫉妒。那些象征败坏老我的迦南人，像钉子户不肯走，罪就是这样恋慕我们，我们要制服他，把他们撵走。神能瞬间把这一切改变过来，他可以亲自做这工，但他要我们与他同工。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效身服我。他不容罪在他必死的身上做王，使他顺从肉体的私欲，要起来征战，在思想上、情感上、意志上都要努力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要知道，你的心是很诡诈的，你的意志是很软弱的，你需要圣灵的帮助。保罗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罗马书7:25，保罗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又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我们靠主足能得胜。虽然战事基本结束，但仍有许多地区尚未完全征服。未征服的地区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。圣经把这些未征服的地区把它列出来了。神并没有应许约书亚可以很快征服迦南全地，因为神要看他们肯不肯守约。诗记3:1-4记载，耶和华留下这几族，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，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。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5个首领和一些迦南人、西顿人，并住利巴嫩山的西魏人，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，留下这几族，为要试验以色列人，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。神有用意，虽然尚未完全占领，但神保证他会亲自驱逐这些民族。神的应许是确定的，但我们需要凭信心配合他的工作，完成他的计划。神的子民要坚信神的应许，在属灵生命中积极面对试探跟罪恶，靠着圣灵的力量得胜。但可惜以色列人没有信心守约。诗记3:5-6经文记载，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中间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并侍奉他们的神。以色列12个支派里边，当时已经有2个半支派地业在约旦河东，已经分配完了，就是马拿西半支派和流便、加德2个支派，他们已经受了产业。当时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还活着的时候，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。而现在要把约旦河西的地分给9个半支派，无论约旦河东或约旦河西，地都是神的。他们若是守约，就能使用这地，也能买卖，但地不可永卖，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是客旅和寄居的。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，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，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，并会众的首领说，亚大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

会幕，也不愿意让属灵领袖来分地，结果以后才发现他们需要设立政坛。他没有察觉自己处在边缘之地，被强敌环绕。事实证明，马拉西那半个支派和流便加德两个支派起先很好，后来受异教影响而沉沦。历代志上5:23-26记载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，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、士尼尔与黑门山。他们的族长是以弗、以士、以列、亚斯列、耶利米、何达、威亚、亚迭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是有名的人，也是做族长的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，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，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。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的心，他们就把流便人、加的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、哈伯、哈拉与哥萨河边，直到今日还在那里。这提醒我们，满足于边缘信仰，仅仅得救是危险的。不要只求跨过救恩的门槛就够了，却不愿意进一步追求属灵成长。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最容易受世界影响。孙大中看法就是，自信得救的不一定得救，追求得胜的一定得救。选择妥协，一心只求安逸，这样的基督徒最终会失去神原本要赐给他们的丰盛祝福。更丰盛的祝福不在约旦河东，而在约旦河西。我们是属灵的利未人，你我的产业其实跟利未支派一样，是耶和华自己。同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未完全遵守神的命令，把基述人、马加人这些人赶出去，让他们仍然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。我们晓得大卫的第三个孩子亚沙龙，就是基述王达满的女儿马加所生的。历代志上3:1-4记载，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。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生的，次子但以利也叫基利亚，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，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满的女儿马加生的，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，五子是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，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生的。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申命记17:17，神已经定规君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箴言31:3提到，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4-5，利木伊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。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大卫这么做，恐怕其中有政治因素。他没有全心倚靠神，而在信心动摇之下，与基述王达买透过结亲，基述王把女儿马加嫁给大卫，共同获得政治上的好处。而大卫万万没想到，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，就是亚沙龙。撒母耳记下13:37-38记载，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亚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3年。后来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撒母耳记下14:32记载，
亚沙龙。

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，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仍在那里。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这里都提到基述，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，把基述人、马家人这些迦南人赶出去。亚沙龙的女儿塔玛后来嫁给基比亚人乌列，生下了米盖亚，就是马家。马家嫁给罗伯安王，生了亚比亚，以后成了亚撒的祖母。而马家因为拜偶像，对犹大国有非常不好的影响。以斯拉说，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。亚撒后来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，并且砍下他的偶像，捣得粉碎，烧在吉伦西边。所以神吩咐该完成的事项，就该竭力完成，不要妥协，或者拖延不行。华伦·卫斯比牧师说，每当一天结束时，我常常会回顾自己到底完成了什么。对于喜欢列清单的人来说，当你看见自己一天的任务都被划掉时，内心一定充满了成就感。不得不承认，每当我真正写下代办事项，并且能够划掉一项，我心里确实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。他说，然而当我列出清单后，往往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项。未完成的事项要是过多，就会吞吃了以前所有的成就感。约书亚年纪大了，还有很多未得之地，但是要他把重心放在分地的事情上，因为这也是一项重责大任。负责分地和征战一样有荣耀。我们得胜罪恶，能使神得荣耀。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，扩展神的国度，也一样使神得荣耀。不要把目标定得太低，要知道我们的未得之地还有很多，而岁月不等人，要爱惜光阴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他所交付我们应得还未得的地，让我们看出神所看为美、看为善的事，积极去做。让我们向上看，向前看，挑战自我，用更成熟的心智服侍主，服侍主要我们服侍的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你是我生命的亮光。
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不因为选择安逸错失你为我们预备上好的福分，叫我们因为有高贵的目标，在有限的年日里靠你多结果子，不叫我们任由宝贵的光阴流逝，帮助我们做在你国度里有用的人，发旺在你的院里，使人因我们得福。感谢你到如今都帮助我们，愿你照所应许的，叫我们不但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加丰盛。我们把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4集，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平安，我是许金宁，言我许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金宁有大近视眼，所以如果没有戴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，世界就会一片模糊。有的时候金宁会开玩笑说，这样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朦胧美了。但如果你也是近视很深，就会知道这其实带来很大的困扰和不方便。在信仰的路途中，我们也都像一个近视眼的人，看不清前方的道路，但是神是我们的眼，他给我们一种眼光，那就是永恒的盼望。不论环境多难，路途多远，我们都要有眼光，看见神早就在前方为我们预备道路了。大伙儿一起走这条信心之路，一起来听袁培华所唱的《眼光》。

0: 向神唱新歌，向人传见证，曲中有故事，故事中有歌。欢迎收听新歌新曲。
1: 欢迎来到新歌新曲栏目，在这里金妮会与你分享近代的诗歌音乐，让我们在诗歌当中赞美敬拜神。今天要与你分享的诗歌是出自于一位身兼多职的基督徒，他本科学药学，目前从事金融工作，但是心中热爱音乐，爱拯救他的神。他的名字叫做陈超，来自福建的弟兄，渴望用音乐与你聊天，感受温暖，找到光亮。因为陈超正是因为音乐的缘故，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。陈超2018年出了 EP 名称叫做《找到光》，内容包含了两首诗歌，在这城找到光以及耶稣。今年陈超出了另外一张专辑，专辑名称是《光亮》。有没有发现一个共通点？那就是光。对陈超而言，他的生命因着耶稣的光而不一样。在这张专辑《光亮》里头，收录了七首诗歌，其中一首是耶稣，也就是他的上一张 EP 当中诗歌的加长版。在新歌新曲栏目的开始，就让金妮与你分享这首陈超创作并演唱的诗歌《

陈超所创作并歌唱的诗歌《耶稣》。陈超曾说，音乐带给我很多的爱、温暖和光亮，以及美好的回忆。我也因为音乐的吸引，得以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。我也渴望用音乐与你分享光亮与温暖，以及爱我的天父。不知道当你想到耶稣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静宁最近正在操练的就是默想耶稣。在这个忙碌的时代，仿佛跟时间赛跑的日子，我觉得要安静下来思考是越来越不容易了。很多时候静宁就跟大多数的人一样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划着看过就忘的内容，等意识到已经满眼疲劳。但是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，不要只注目眼前所看的，而是能够思想神对我们说的话。一句也好，总能使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。陈超的这张福音专辑《光亮》，词曲创作、配器、编曲、录制、演唱、混缩，都是由他一人完成。一个人加一部手机完成的专辑，也许有许多粗糙的地方，但是盼望仍然可以带给你些微光亮，还有温暖。接下来要与你分享的诗歌《莫慌》，陈超写了一段话要送给你。有人说，很多人生病了，特征无论有什么没什么都特别焦虑，焦虑到失控。我想说的，余生很长，不是说很多时间可以随意浪费，不用急着努力。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有些时候艰难的生活都感觉难以为继，似乎一点也走不下去了。我有过好长时间特别挣扎的经历，所以就想把我的心路历程写成诗歌，分享正在经历艰难的兄弟姊妹。这是你成长的机会，如果希望是一双翅膀，失败就是其上的羽翼，挫折和痛苦则是承载你飞行的风。壮士们，让我们干了这碗鸡汤，不要把挫折当作永远，海底站就是幸福。一起来听陈超唱的诗歌《莫慌》。
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新歌新曲，我是许金宁。生命当中有许多让人预料不及的事情，但是幸好我们有一位知晓万事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一直在我们身旁。确实有人比喻人生就像是一场战争，每个人不论你愿不愿意都要打这场生命的征战。但是信主的儿女们，我们不用害怕，因为神掌管一切，并且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这场征战，尤其是属灵的征战。陈超在《光亮》这张专辑里所唱的另外一首诗歌《征战》，诗歌的歌词出自四段的经文摘编，分别是《以弗所书》六章十到十八节，《约书亚记》二十三章九到十节，《提摩太后书》第四章七到八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。在新歌新曲栏目的最后分享给你，愿我们的生命处处有亮光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

0: 从心发出的见证，重新得力的凭据，让心中的小雨化作温柔的言语，滋润你我的心灵。心灵小雨，
1: 欢迎来到心灵小雨的栏目，我是许金宁。在这个栏目里，金宁会与你分享我的生活小故事，也许是平凡无奇，也许是生命当中的重大事件，但我们都可以在这当中看见神如何引领我们走他所预备的道路。你可能已经知道，金宁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，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通勤，而金宁通勤的时候所使用的其中一个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。不久之前，金宁所搭乘的公交遇上了小车祸，一台刚从停车场出来的厢型车没有注意到正在行驶的公交，便撞了上来。金宁和当时在场的乘客都吓了一跳，还好车上的人都没事，只是公交的侧板钣金凹陷，司机大哥得下车处理后续的事情。于是我们车上所有的乘客就下了车，改搭下一班的公交。你说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有什么想法？老实说，一点想法也没有，只能感受当时车身所遭受的撞击，连自己是否有惊呼出声都不记得了。下车时的金宁不经意地往天空一看，这天是个好天气，阳光照射我的脸庞，我的心中顿时涌现了一股滋味，是感恩。感谢神当天是个好天气，感谢神并没有造成大事故，感谢神我活着。神时时看顾我们，不论我们是否有注意到。若仔细想想，有太多事情可以感谢神了。你呢？你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深刻，让你感谢神呢？心灵小雨栏目的最后，一起来听萧东山用萨克斯风吹奏的诗歌《天父必看顾你》，让我们以这段旋律感谢神。
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奇来颂扬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你在《奇来颂扬》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或者是寄短信给我，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注明颂扬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为您送上生命弦的诗歌《愿你平安》，愿神赐福于你，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。